好，接下来还有林锦婷女士呀，要问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戴永文，啊，谢谢，谢谢林锦婷女士。再来罗康问候 Oh my God， 还有 Maria May、Covidor、Basunjaya、Deborah、Triani， 还有富英姐、郭明娘、凡夫先生、蛋糕万糕万。dari Cirebon， 老康，谢谢，谢谢老康呀。再来一位是，Ibu Yunita， 啊，要问候 Alex， Victor， Kebunjun， Aji， Ahin， Suyono， 陈胜强，饶延顺，傅英姐， Maya， 阿浩，还有 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谢谢。谢谢 Ibu Yunita， 再来一位是 TKI Harry TKI 的，Harry TKI， 问候兰芳，谢谢问候语音永定，还有 Chandra Pasco， 和美声所有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呀，谢谢 Harry TKI，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0: 接下来是陈修平女士要问候兰芳，谢谢。问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樊富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谢谢陈修平女士。再来，孙家业来了，孙家业说亮，然后言顺呀，别什么什么阿希尔的等，好，问候兰芳老师呀 ，Selamat bertugas, Tuhan memberkati, 谢谢，谢谢张言顺呀，还有问候温清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 Chandra Pasco Go Victor Alex Akin Go Suyono Go Bunjun Go Aji Go Benhin dan sekeluarga 陈富英、郭明年、温秀英、温玉兰、黄珠兰、林桂兰、Lily、 安安、 Yonita、 青青、 Deborah、 Ami、 Maria May、 Oh my God、 Ye Yen Jijendo、 还有凡夫先生，何许人、寡号、钟菊香，还有梁慧，鲁慧清，对吧？谢谢呀，谢谢饶延顺，你的里的饶延顺。再来还有安兄。问候郭文春、郭阿姨、郭阿伯、郭阿伯、郭阿珍、季桂娘、李一安、郭季顺、郭一万、Chandra Pasco、Lydia、Tasha Allen、还有季兰芳、的弟弟 Andrew， 什么个？谁好？怎么呀？谢谢，谢谢呀，安兄。再来，这位是，Oh my God！
1: 呀，你好，
0: 谁好？谁好？怎么个谁好呀？
1: 你好，你好，谁好？台湾给的马家呀？
0: 呀，
1: 呀，台湾给的给的吧，咖啡多，谢谢，咖啡多呀。我们给他放几个，谢谢他，我
0: 给他。谢谢。
1: 他们怎么样？呀，那个，林大文。Debora， 我喜欢，我想家呀，老卡，谢东，我感谢好所有呀，咱，姨母阿姨，姨母买的黄咖啡，姨母，阿苏蒂，玛丽亚梅。陈春香、陈志文、陈志光、王爱迪，先把一个发文文，他是有呢，什么呀？叫他听听啊，说来听听。谢谢呀，大妈，
0: 谢谢，谢谢，阿妈哥，再见。

莎拉伊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瓜欣吉巴达呀，莫吉林沙拉姆，温多菲利、法尼、费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耶燕、费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格菲多尔、苏尤诺、饶元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盖、古贡、艾比，和所有朋友，从我阿欣，吉巴达，谢谢，谢谢阿欣。

接下来何许人先生问候大家，首先问候兰芳老师，谢谢啊，还有问候陈富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陈胜强、Victor、饶元顺、谢茂雄、侯雪文、侯雪维，祝大家安康、欢悦。谢谢，谢谢何许人先

胡先生来了。凡夫先生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艾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是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仁、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谢茂雄、侯雪维、李来明、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关、陈辉夫妇，祝大家顺安。来自凡夫先生。好，我们先听一首歌吧。

0: 莎拉·尹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来个电话。胡先生对吧？
1: 嘿，
0: 你好，
1: 胡老头来了。
0: 胡老头，这个名字很好
1: 啊。希望听众啊，希望听众听了不要讨厌哦。
0: 啊，不会，喜欢胡老头
1: 哦。那么今天我先讲一小段关于心境的问题。
0: 心境
1: 的问题。
0: 哦，心境就是哈迪德浪
1: 啊，心中的境况哦。
0: 哦，心境啊，呀呀，说刹那，也对他们讲。
1: 蓝老师是不是现在很快乐？
0: 啊，心境啊。
1: 啊，蓝老师是不
0: 是
1: 现在
0: 很
1: 快乐？
0: 啊，是不是很快乐？快乐，要让自己快乐。
1: 要让自己快乐。啊，所以人有时候的心情很快乐，有时候很烦忧。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快乐呢，应该是自己去争取。
0: 嗯。
1: 首先要看你的欲望有多大。
0: 嗯。
1: 有时候一个人的欲望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以外。
0: 嗯。
1: 那就跌入了烦忧痛苦。
0: 嗯。
1: 他能够知足常乐。啊，随时快乐就在他身边。
0: 嗯。
1: 啊，故事讲到一个一小段的，很短的。
0: 嗯。
1: 话说有一群的年轻人，他们到处在寻找什么呢？寻找快乐。
0: 嗯。
1: 但是，却遇到许多烦恼、忧愁和痛苦。那么他们就同心一致向老师请教。他们的老师是谁呢？就是苏格拉底哲学鼻祖苏格拉底啊。
0: 嗯嗯。
1: 希腊的这个哲学鼻祖，西方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东方是孔老夫子。那么他向老师询问，他说：“老师，快乐到底在哪里？”苏格拉底回答说：“你们还是先帮我制造一条船吧。”
0: 嗯。
1: 年轻人呢，暂时又寻找快乐的事呢放在一边。
0: 嗯。
1: 啊，找来造船的工具，用了7天49天的时间。
0: 嗯，
1: 啊，就到了他找到了一块又高又大的树。
0: 嗯，
1: 挖空它的树心。
0: 嗯，
1: 造成了一条独木船。
0: 嗯，
1: 啊，独木船呢终于下水了。年轻人就把老师请上船，一边合力的划船，一边齐声唱起歌来。苏格拉底问道：“哎，孩子们啊，你们现在快乐吗？”
0: 嗯。
1: 学生异口同声的回答：“快乐极了。”
0: 嗯。
1: 苏格拉底就说：“快乐就是这样，他往往您忙着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来访，这就是快乐。”
0: 嗯。
1: 大的充满了哲理，很巧妙。
0: 嗯。
1: 故事讲完了。
0: 嗯哦。
1: 太短吗？
0: 太短了。
1: 太短了。好，那再另外讲。
0: 嗯。
1: 一段历史故事。
0: 嗯。
1: 在晋朝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晋平公呢，作为一位国君。但是他对国家他所领导的政策的成绩呢不满意。
0: 嗯。
1: 但是他学问是实在不错，晋平公的学问不错。
0: 嗯嗯。
1: 在他70岁的时候，他依然还希望多读点书，多长点知识。
0: 嗯。
1: 总觉得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
0: 嗯。
1: 可是呢，人到70岁了，再去学习，困难是很多的。
0: 对。
1: 晋平公啊，对自己的想法 总还是不自信，没有信心。
0: 嗯，
1: 七十岁还要学习，他没有信心。于是呢，他就去问他的一个贤明的臣子，叫做师旷，名字师旷，他的这个晋平公手下的高官呢、啊，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但是师旷呢，他博学多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心里亮堂着呢，心中非常的明亮。晋平公问师旷说：你看我已经七十岁了，年纪的确老了，可是我还有希望再读些书，长些学问，又总是没有信心，总觉得是否太晚了。师旷就回答说：您说太晚了，那为什么不把蜡烛点起来呢？
0: 嗯，
1: 晋平公当时不明白师旷在说什么，
0: 嗯，
1: 便说道：哎，你在跟我说正经话，我在跟你说正经话呢。
0: 嗯，
1: 你跟我瞎扯了什么？
0: 嗯，
1: 哪里有做臣子的随便戏弄国君的道理呢？
0: 嗯，
1: 他以为晋平公以为这个师旷在戏弄他。师旷一听乐了，连忙说道：大王，你误会了，我这个双目失明的臣子怎么敢在戏弄，在我们的大王面前戏弄我他，我也是在认真的跟您谈学习的事呢。
0: 嗯，
1: 晋平公说道：那此话怎么讲呢？
0: 嗯，
1: 师旷回答说：我听说人在少年时代好学，就如同获得早晨温暖的阳光一样，那太阳越照越亮，时间也久长，人在壮年的时候好学，就好比获得了中午明亮的阳光一样，虽然中午的太阳已走到了一半，可是它的力量很强呢，时间也许还有很多。人到老年的时候好学，虽然已经日暮西沉，没有了阳光，可它可以借助蜡烛的点亮啊。蜡烛的光亮虽然不怎么明亮，可是只要获得这点烛光，尽管有限，也总比在黑暗

0: 挥，只有经常的学习，无论年少年长，学问越多，心里越亮堂，才不至于盲目处事，糊涂做人。这个是师旷跟金景公的一段故事。所以人说有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没错的，
1: 是
0: 只要我们有恒心有信心，哪怕是一点点学问，是积少成多，
1: 对
0: 啊，一点点累积下来啊。所谓因为有时候呢，俗语说的话呢，书山有路勤为径，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用到，就不觉得读的书太少，当我们需要用它的时候呢，就好像心里一片空白。
1: 是啊，
0: 我又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啊，时常会感觉到这种境遇哈、啊、所以这个故事触到了我的心痛。
1: 嗯，
0: 哎，蓝老师今天讲的故事就是个小两段。
1: 是
0: 啊，希望听众们喜欢听，固然好，
1: 谢谢你的鼓励，
0: 不喜欢当作我没讲啊。
1: 谢谢你的鼓励，
0: 谢谢啊，再见。
1: 要学到老，活到老哦，学到老，活到老，没错的。尤其现在嘛，很多东西值得学嘛，对吧？新科技的东西，一部手机就够我们老人家学的很多内容可以学了，有的就放弃了呀。觉得难啊，觉得算了，我只要打打电话。其实很多东西你在学当中找到乐趣，找的训练脑筋，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吧，对吧？别放弃，别认老。

刷来拿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听了刚才凡夫、老头凡胡老头说的事啊，都倒是想起了我们听众当中有的人倒是也是是我们的榜样，真的要不要告诉他你是谁呀、啊？杨富生、杨富生我见过他，那个我们都那上回见过他，到现在还是坚持学习毛笔字，还有搞翻译，他每见到有汉语他就学习怎么翻译成印尼文，还寄到我们的跟我们寄给我们，也通过这个我也很感谢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呀，然后他的翻译也挺好的啊，他从中间找到乐趣呀，也升华了自己嘛呀，提高了自己呀，不放弃，找到乐趣，就学习当中就有乐趣了。其实还有一位是谁呢？啊，对，以前的那平凡先生大概也很佩服他，就是叶长青，毛笔字很棒了吧？啊，到现在还在继续学习。那描啊描的，就是他看到自己一点点的进步就很高兴呀，也会发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很开心的啊呀，从这里就找到乐趣呀，打。那好，其实老人家学东西不容易，真的要学新的东西不容易，脑筋记不住呀，慢慢学，耐心一点呀，不放弃，终于有一天会学会，好像手机有的人就放弃了，哎呀，不想学算了，我只打打电话呀，可以学的很多东西，像尤其 AI 很多都可以学了，对吧？谢谢啊，谢谢胡先生的鼓励吧，应该是对我们是一种鼓励，不认老。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凡夫秀才给我们说的故事，谢谢你的鼓励啊，谢谢你的鼓励和提醒吧，对吧？那今天我们送去了我们很多的祝福，愿大家都共同收获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世界真的待我太过温柔，有时候太多的赞颂不见得是认同，也许这条路现在有点陡，也许我做的选择会从期待变成失落，这次我只想要为自己活，不想因为害怕过错